在了今大夜来哦咱年年呢咋地嘛这个年买了光飞了游山东海哦表山的表飞表演见了表路远表醉了眼罩金为年的作战这今后年老有那困没困来满帐啊哦哦早红叶的不啊见那几百年带来变不啊那这些那有变不安了哦，咱。

托马拉耶路面的埃尔马查你娘老阿妈你去不走还记转爱阿威哦啊还记前面瞧前我来痛来爱还记咱都前你瞧前路哎哇老几表面瞧表我们来痛得妈妈妈妈不弄妈痛得妈妈啊妈妈妈妈不弄阿几路哎痛啊妈一弄妈妈的阿妈阿对妈妈的爱日期好啦年嘞老几阿达表面瞧表忙不来干哎吵架阿都听得在哪都听母命为我的老三在哪都听母命哎老几咋都见面瞧瞧忙来老哪哪老几阿达表面瞧表忙了那那老几大的嘛切的应该来那老几大都啊大的嘛切的应该来啊老几啊大哦的嘛表另外嘞老几阿达表面吃表啊阿卡托马心爱到达我家也来托啊阿娘姐来嘛子卡子不落嘛子卡子我阿妈咪啊喂哦啊卡米巧卡我爱的姐嘞卡米巧卡我啊卡吉波罗克米巧克我啊爱老吉马擦到一马通了一年来闹啊马能来摸到一马爱你家来那妈妈都痛到哪几个人都那几个人都你那

到马来路卡马来米啊，那通喇叭到啊，我去送儿子奶奶姥姥啊，跳到通儿子奶奶姥，混乱跳出应该闹口气呀，啊跳出，好呀，你都去看啥跳出啊？应该个做你查个破药了呢，就喊你奶奶拖在马尾哦。啊，喊你个做啥一次啊？个破药了呢，应该到东啥一次啊？到那啥二十多。然后买来买了混了手后买一样呢啊，你咋手后买一样呢啊，你都手后了哎，也叫买呢啊，你打手后老爱爱你都阿摩说嘛怕你都飘秀说嘛啊，你要老海啊。